魏拉罗伯士的巴西的巴克风格第一首第二个乐章前奏曲，刚刚有五位大提琴家为我们演绎过，分别是简尼美神、罗伯斯、戴维斯、尼史密夫和鲁伊斯。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影，咁喺下昼呢个时间呢，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会听一下一啲巴洛克时期作品嘅，其中有韩德尔嘅歌剧《李纳多》。故事咧系讲到战士李纳多喺前线英勇作战，敌军啊竟然揾嚟女巫师法术掳走李纳多嘅未婚妻阿美莉娜。我哋咧阵间就听一下阿美莉娜被困嘅时候所唱悲伤动人嘅咏叹调《让我哭泣》，会由女中音哈伦堡联同胡石带领嘅抒情天才古乐团演出噶。李纳多呢一部歌剧咧，就系为伦敦嘅乐迷而写嘅，首演之后大受欢迎啊，喺英国引起一股意大利歌剧风潮。而阵间啊，我哋听完呢一套李纳多嘅歌剧之后咧，会去到德国嘅。咁喺巴洛克时期，德国名气最大嘅作曲家应该系泰利文啦。咁喺大众眼中嘅泰利文系比巴克更加新潮嘅作曲家，而泰利文系同巴克一样咧，都系非常多产嘅。我哋听下泰利文嘅 B 小调组曲里面嘅一段序曲啦。咁喺呢首作品入边咧，有个相当耀眼嘅小提琴独奏部分嘅，阵间由伊莎贝尔浮士德拉奏啊，演出嘅仲有柏林古乐学院乐团。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巴克一首简单嘅作品啦，原本就系写俾键盘乐器嘅，系 E 大调第六首二部创意曲，编号 BWV777。而我哋会听呢个版本咧，将两个声部分别交俾单簧管同中提琴去演奏啊。而演出者咧系两兄弟嚟嘅，吹奏单簧管嘅系马田霍罗斯特，拉奏中提琴嘅系约兰霍罗斯特。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今一集和下一集的节目，你将会听到很多法国的管风琴音乐。另外呢，我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一下管风琴交响曲 Organ Symphony 这个独特的乐种。提起管风琴交响曲，相信大家都即刻会想起圣桑著名的 C 小调第三号交响曲作品78。虽然大家惯常叫这一首作品叫做管风琴交响曲，但其实这一首作品是写给传统管弦乐团的交响曲。不过因为加了管风琴这一件乐器，而令到这一首交响曲有管风琴这一个别名。至于我今天想为大家介绍的管风琴交响曲，其实是一种专门写给管风琴独奏，由一个管风琴手弹奏的一个乐种。为什么会有管风琴交响曲这一个乐种呢？首先第一个原因是法国有一位彻底改变了管风琴命运的风琴制造家高尔 Cavaillico。 这一位出生在1811年的法国风琴制造家，用了19世纪的工程学概念解决了很多以前机械上的限制。例如19世纪之前的管风琴，连接琴键和风琴管通常都会用一些很长的木条来接驳。当风琴手想将几个键盘一起弹，琴键就会无可避免变得非常之重，风琴手要非常之大力才可以按到个琴键下去。因为手指不单止在克服弹簧的阻力，同时也都要对抗风箱里面强大的气压。风琴制造家 Cavaillico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引用了 Bucker Lever 压缩空气去吹起一个小的风箱，这个气压就会帮手推开通往风琴管下面的装置，琴键变得好像弹钢琴那么轻巧流畅，风琴手终于可以很轻松地弹到速度快和有丰富和弦的乐曲。另外 Cavaillico 很执着要令管风琴完美复制出交响乐队的声音，他设计了几款全新象征度极高的管弦乐独奏音色，包括管弦乐团的木管、铜管甚至弦乐。管风琴作曲家从此就可以利用这些音管去模仿管弦乐的器乐法。不单止是这样， Cavaillico 又改良了管风琴控制音量大小的风箱闸门，风琴手可以在音量上面做出明显的渐强渐弱效果。那为什么作曲家要写交响曲给管风琴独奏呢？其中一位对管风琴交响曲有重大贡献的是巴黎圣叙尔比斯圣苏皮斯教堂的风琴师兼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及作曲教授维多尔 Vidor。 Vidor 总共创作了10首管风琴交响曲，同很多作曲家一样，Vidor 深受贝多芬影响，他将贝多芬交响曲充满戏剧性的音乐结构、严谨的发展手法、多乐章而有前后呼应的交响曲形式套用在管风琴交响曲里面，由一个管风琴手去控制一个好像管弦乐团一样的管风琴。我们现在听一下 Vidor 的管风琴交响曲选段吧。以下这两段录音都是在1932年作曲家88岁的时候，在他自己工作的地方巴黎圣苏皮斯教堂 Cavaillico 建造的管风琴上面， Vidor 弹奏自己创作的作品。第一段录音是他著名的 F 小调第五号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42入面的第五乐章足记曲。第二段录音是 C 小调第九号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70入面的第二乐章持续的行板。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哋今集主要系会听一啲法国管风琴交响曲。其实喺 Vido 创作佢嘅管风琴交响曲之前，已经有唔少作曲家将管风琴嘅独奏曲目变得交响化。例如喺上一集我哋提及过。

我嘅李斯特早在1850年的时候已经创作了他第一首交响化的风琴独奏曲。来吧，致敬救赎的全员，幻想曲与赋格，作品编号259。去到1863年，在比利时出世，后来亦都成为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教授的法朗克 Cesar Franck 就创作了大交响曲 Grand Pièce Symphonique。虽然他没有直接用管风琴交响曲来命名，但是乐曲的结构、规模和管弦乐一样的积体，正正为后来的法国管风琴交响曲奠定了清晰的蓝图。不过第一位用管风琴交响曲命名的作曲家并不是法国的 Vidor， 而是德国作曲家福尔克马尔 Wilhelm Voigtmar。他在1867年出版了一首管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172。但是最早能够令管风琴交响曲这个乐种真正普及并且规范化的作曲家，就是今集开始的时候提及的法国作曲家 Vidor。 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法国风琴家 Eric LeBurn 用1894年的 Cavaillico 在巴黎圣安东尼教堂建造的管风琴弹奏法朗克大交响曲入面的选段。

要介绍法国的管风琴交响曲，当然不少得 Vido 和法朗克在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维央 Louis Vian。 Vian 有严重眼疾，天生开始已经几乎完全失明，虽然视力不好，不过都阻碍不到 Vian 之后成为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学系助教。到1900年，他更加在一场竞争激烈的选拔入面击败了另外97位风琴师，赢得了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职位。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到今时今日都依然是管风琴演奏家的最高荣誉。 Vian 一共为管风琴创作了6首交响曲，其中5首是在他担任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时候创作的。提到 Vian 和巴黎圣母院，可能有听众会想起以下这个故事。1937年6月的一个晚上，Vian 在巴黎圣母院弹奏他人生第1750场演奏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观众慕名而来。这一场音乐会， Vian 首先弹奏他自己的两首作品，包括今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幻想曲集作品编号55里面的水仙女，然后就由他的学生兼当晚帮他控制音山的助手杜鲁夫 Durafe 弹奏维央第5管风琴交响曲里面的乐章。至于这一场演奏会的压轴部分， Vian 打算在风琴上面即兴演奏。即兴演奏在管风琴音乐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传统。在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即兴演奏这个传统不单只是音乐表演，更加是神圣礼仪和历史文化的灵魂。在礼仪入面，风琴师不会只是弹奏固定的乐谱，他们会根据微刹在进度、气氛和现场节奏即时去创作和弹奏出进堂、奉献、领圣体和礼成散堂等等部分的音乐。即兴演奏通常都会以葛里格圣咏 Gregorian Chant 为主题，风琴手会即时将传统旋律发展成为复杂的乐种，例如有四至五个声部的副格或者交响变奏曲。巴黎圣母院历代都有顶尖的即兴大师担任风琴师。在 Vian 1937年的这一场音乐会，他根据现场收到的圣咏主题进行两次即兴演奏。直当 Vian 准备好要用的音山开始他的即兴演奏，观众只是听到一个低沉的脚踏板单音。原来 Vian 当时突然间心脏病发，向前倒下，一只脚就啱啱踩住了管风琴脚键盘最底的一粒音。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一起听一下 Vian 创作的 B 小调第6号管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59入面的灰鞋曲和中曲两个乐段。这首乐曲写在1930年，当时60岁的 Vian 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和青光眼几乎完全失明，而他又经历了离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入面又失去了他的儿子和弟弟。虽然他在创作这一首管风琴交响曲的时候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但是这一首乐曲展现出无比璀璨的光芒、强烈的节奏感，甚至有盼望和胜利感。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法国风琴家 Bruno Mathieu 的录音。多谢收听今天的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NLAM，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That was Lawrence Powell with an encore of the striking third movement, Imitazione delle Campane, from Johann Paul von Westhoff's highly regarded Baroque work, Sonata No. 3 in D minor.
1: 刚才中提琴家罗伦斯巴华为观众加奏了德裔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维斯河夫 Johann Paul von Westhoff 的模仿钟声 Imitazione delle Campane， 是 D 小调第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接下来会听孟德尔逊最著名作品之一《仲夏夜之梦》序曲。在这套莎士比亚浪漫喜剧入面，真爱的考验并非苦难，而是接二连三仲非常搞笑的阴差阳错。四个雅典的恋人，一对闹翻的仙子夫妻，还有一个业余剧团在一个魔法森林入面相遇。 精灵帕克的操作令四个恋人联作一团，爱上错误的对象，还令先后泰尼亚爱上被变成露头人身的业余演员，听到都知道事情好难收科了。孟德尔逊以四个和弦打开剧中的魔法世界，序曲的三个主题对应一种角色，开始以乐轻快的旋律代表仙子， 而温暖浪漫的第二旋律就是凡人之身的恋人，而之后故意写得没那么优雅的音乐就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从事不同手艺的业余演员，当中就包括那个露头人身讲嘢不客气名为 Bottom 的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

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崔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上海交响乐团嘅演出啦。佢哋由音乐总监余龙带领，同佢哋嘅好朋友大提琴家王健再度合作，隔篱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系作曲家唯一一首近似大提琴协奏曲嘅作品，亦都系大提琴界相当受欢迎嘅音乐。作品典雅优美，同王健细腻而富有歌唱性嘅演绎风格相得益彰。王健亦会同乐团合作，送上雷史碧基嘅《慢板与变奏》。音乐会会由百辽士嘅重要大型作品《幻想交响曲》作结。呢场上海交响乐团嘅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They're hopeless. Bad people.
1: Trump also insisted he still wants Greenland, saying it's more important to the U.S. than Denmark. A look at the weather. Cloudy with a few showers. More showers in some areas with squally thunderstorms. A minimum temperature around 27 degrees tomorrow morning. Hot with sunny periods in the afternoon. The thunderstorm warning is in effect. The current temperature 29 degrees. The relative humidity 82%. The news from RTHK.
2: 新闻之后为你报道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港岛电车因紧急路轨维修，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暂停，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啦。同大家睇下隧道嘅情况啊。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咧，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往窝打路道嘅方向，龙尾就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 秀茂坪道往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回旋处系车多；将军澳道上行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啊。港岛区干诺道中往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车多噶；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 坚尼地道往花园道，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系车多，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至于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系车多，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门居啊。 元朗公路往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去到深涌村。第四台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啦，先听一节艺坛快讯啦。艺坛快讯。
3: 你听紧嘅系7月8号星期3嘅艺坛快讯。 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世界合唱节2026啊。
4: 今日专题。
3: 咁啊，好开心啦！电话旁边我就揾嚟咗唐兆伟教授嘅，唐生你好啊！
4: 你好啊，你好啊！
3: 嗱，今次咧揾你倾偈咧，当然啦，就系同合唱有关嘅，因为咧2026世界合唱节咧就好快就会喺香港举行啦，就系7月12至到15号啦。每一次咧同阿唐生咧就讲到呢一个嘅世界合唱节咧，哇，就非常之多内容啊！因为咧实在系非常之精彩嘅。嗱，见到今年咧有个主题啦，就叫做合唱最深言，和平爱相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今年呢个主题啊？
4: 系啊，因为咧喺呢段时间其实办一个世界合唱节都唔系好容易嘅，因为咧有战火弥漫咧，又加上呢啲经济又唔系几好啊，有危机啊咁方面，咁但系咧都系得到各方面嘅支持，能够咧有到咁多嘅队伍嚟参加，咁呢个咧我觉得系好难得咯。
3: 尤其是咧，你哋嘅制作嘅团队咧都唔容易啊，因为我见到咧多日嘅赛事啦，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外队啦，嚟自四方八面嘅队伍咧嚟到香港去参加。今次可以话阵容之庞，但系可以话史无前例。
4: 都系嘅，都系一个尤其是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系能够有18个嘅国家同埋18个省市啊。 地区嚟参加我哋合唱节咧，我哋都非常之感恩嘅。
3: 今年可唔可以话讲下嗰个嘅参加人数啦，或者系队伍咧有几多人数度啊？
4: 咁我哋咧大约咧就系参加嘅人数咧就有即系超过3000人啦，亦都有大约80个队伍嚟参加。同埋今年其实特别开心咧，因为以往嚟讲咧我哋国内嘅队伍最多啊，但系今年嚟讲咧我哋香港参加嘅队伍咧都超过30队。
3: 咁啊，同埋都有好優秀嘅立場團嚟參加我哋呢個展啊。
4: 嗯，係嘅，因為我見到咧，唐生咧成日都周遊唔同嘅地方啦。咁我相信咧，就係去欣賞下其他唔同地方嘅合唱團，或者甚至乎就鼓勵啊，邀請佢哋嚟到香港啦。我見到咧，今年咧嘅隊伍當中咧有兩隊咧比較特別嘅，就係、是、嚟自天津同埋惠州市，同我哋介紹一下佢哋啊。
3: 係啊，我心其實一路都想係幫助啲即係有需要嘅人或者殘疾嘅人士，但係都自己都。唔係好有經驗去做呢件事，咁、今次佢哋咧就本身就嚟參加我哋嘅比賽，咁但係我聽過佢之後咧，咁我覺得佢哋都係好努力、好好，咁所以咧我分別咧特登抽時間咧嚟探訪佢哋呢兩個隊伍咯。咁、其實佢哋好多都係先天性咧係有呢個耳疾啦，咁、就完有啲就完全聽唔到嘢嘅。咁又要靠手術做一個耳蝸咧，咁、能夠令佢慢慢慢慢去學到。咁、但係問題，佢哋比一般嘅人咧係難好多咧，即係有時講説話都講唔到。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好困難、好努力先能夠係唱到歌噶啦。咁、所以今次我覺得佢哋都好盡力唱，但係問題有時咧，佢哋始終係喺音準方面咧，有時咧都係有啲困難，所以盡量幫佢咯，希望佢。同埋我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覺得咧，係能夠俾佢一個機會，一個共融，同埋咧我哋亦都多啲愛心，多一啲嘅共融嘅心，咁嚟接待佢。因為音樂係屬於每一個人嘅，我覺得得有皮細路仔，佢都有能夠有機會能夠學習唱歌，呢個係佢哋嘅權利嚟嘅。
4: 嗯，咁呢個兩個隊伍咧就係嚟自國內噶啦。咁我一路咧睇你哋嘅宣傳嘅海報咧，我一路碌咧就覺得不停喺度哗哗聲啊，因為咧就真係星光熠熠啦，高朋滿座啦，有好多唔同嘅團隊。不如由重點同我哋講下有啲乜嘢特別嘅合唱團，我哋係唔可以錯過啊！
3: 首先咧好開心咧，因為係拉脫維亞嘅合唱團咧，就係、是、因為佢係 EGP 嘅世界總冠軍咯，亦曾經得過四屆嘅總冠軍。咁我哋能夠請到佢哋嚟咧，好難得啦。咁、另外咧，係多倫多兒童合唱團，亦都係非常之係唱得好，同埋咧係即係享譽世界嘅兒童合唱團嚟嘅。咁、另外我哋仲會有呢個嘅紐西蘭嘅中學生合唱團咧，咁佢哋喺民族性方面啊，咁各方面咧係都係有唱有跳呢、這個真係好吸引嘅一個合唱團嚟。咁喺國內裏面咧，我哋都選咗呢個係廣州兒童合唱團啦，廣兒啦。咁佢哋亦都係喺全國嘅好大型嘅比賽同埋中國國際嘅比賽裏面都得過係全場嘅總冠軍嘅。咁喺香港方面咧，我哋都有兩隊啦，風之星咧，風之星咧又都係好難得嘅一隊嘅合唱團，佢哋都係大部分都係即係實習醫生嘅組成嘅一隊合唱團嚟，咁亦都喺世界各地咧能夠攞到好多好多嘅獎項，亦都有呢個香港兒童合唱團啦。香港兒童合唱團咧，即係佢哋今次咧亦都係演出咗好多好多咧本港作曲家嘅作品嘅，咁亦都係非常之有特色。我哋好開心今次咧能夠係。有及呢六隊嘅，我哋特別係駐團嘅合唱團嚟到喺呢個節裏面演出啦。
4: 嗯，另外咧，除咗合唱以外咧，即係音樂會以外咧，都有一啲嘅周邊嘅活動係咪啊？
3: 係啊係啊，我哋有七場嘅音樂會啦。咁另外嚟講咧，我哋又係互動工作坊啊，呢、這個大師班啊，同埋另外一個好好嘅咧，我哋就會有差唔多有40個大師咧，40個即係專家咧，係會指導。喺呢40隊唔同嘅合唱團，分別咧每一隊都有機會，比如有40分鐘嘅時間嘅嚟個別指導佢哋啦。咁所以你都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嘅學習同埋交流嘅機會啦。
4: 嗯，請嚟嘅大師咧，佢哋係嚟自邊一啲五湖四海四方八面嘅咧？
3: 咁係主要嚟講咧，就係有18個國家嘅專家咧，有啲係亦都係有多個一個嘅評判。咁亦都另外嚟講，香港嘅專家咧，咁同埋另外加上係國內嘅專家咧，咁我哋一共咧就差唔多係有40多個呢個專家請過嚟啦。
4: 嗯，其實咧辦一個節啦，有咁多嘅，你話3000個嘅參加者啦，嚟自唔同國家嘅朋友咧，都到時就會飛到嚟香港啦，集合於呢4日嘅活動咧，我相信咧絕對係唔容易嘅。咁而呢一連串嘅功夫咧， 可以話是出於唐生對於合唱的這種鍾愛。其實今年是你教授合唱的第55個年頭。
3: 是啊是啊是啊，咁不過我哋呢個嘅節咧就係成立咗係29年，咁明年就係我哋30周年。

一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回到来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新。
0: 所以我會邀請一啲應屆嘅畢業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幾年學習嘅心路歷程。

七月八号星期三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又来到七点到八点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节目时段了。有我王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的经典名曲，欢迎你。开始今日的节目，先是一首意大利歌。

剧嘅序曲啊，罗西尼嘅呢一部《西维尼亚理发师》当中嘅一首序曲，非常之有幽默感啦，亦都系热烈欢腾嘅创作。将时间交俾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19世纪的意大利歌剧经典，刚才是听过罗西尼的这一部西维尼亚理发师当中的序曲，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跟住一起踏入钢琴世界，波兰的钢琴诗人肖邦所写的这一套 G 小调第一叙事曲，将时间交给钢琴家冼米文演出。

钢琴家冼米文刚才弹奏过一部音乐故事，肖邦的这一部 G 小调第一叙事曲作品23。跟着我们去到美国，巴伯的这一部弦乐慢板由史拉健指挥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都是两部深情的创作，啱啱的呢一首咧系亚尔加嘅 Nimrod 猎人一个改编俾合唱嘅版本，名叫 Lux Aeterna 永恒之光。刚才听过合唱组合 Fortress 8演出，而早前系巴伯嘅弦乐慢版，由史拉健指挥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演奏嘅。跟住去到钢琴协奏曲嘅世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听下当中的第三乐章《回旋曲》的作品，由钢琴家利谢兹基在钢琴上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出。

钢琴家李谢之基一人咧饰演两个角色啊，钢琴嘅独奏啊，同埋带领圣马田新乐团。刚才带嚟过系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嘅第三乐章，系一首回旋曲嘅作品嚟噶。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一首迪士尼的经典音乐，来自阿拉丁的 A Whole New World， 刚才是由英国广播公司音乐

乐团演出的。亦即刚才的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 CMD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黄家浩，我们明晚就会邀请林嘉琪 Cathy 回来主持节目了。我们在另一些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Respighi's Adagio con Variazioni, played by Jian Wang, with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ong Yu.
1: 刚才听过大提琴家王健联同余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送上过雷史碧基的《慢板与变奏》编号 P133。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上海交响乐团余龙演绎幻想交响曲的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是白辽士的这一首大型创作《幻想交响曲作品14》。白辽士1830年完成这部作品，是早期浪漫时期最重要的杰作之一。幻想交响曲是一首标题音乐，描述一位年轻艺术家因为单恋而陷入疯狂，在鸦片的幻觉中经历了一连串的梦境。全曲五个乐章都由一段反复出现的旋律贯穿，这个主题被称为固定乐思，代表主角对爱人的执着和迷恋。第一乐章名叫《梦想热情》，描述主角心灵

喺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有来自奥芬巴克、德布西、亚历山祖夫，仲有葛卓尼诺夫嘅创作啊。唔开始节目咧，先送上嘅就系奥芬巴克嘅芭蕾舞音乐《蝴蝶》。蝴蝶就是1860年首演的，第二场的时候还有拿破仑三世出席。故事大约就讲到女巫就想回复青春，需要年轻的王子亲吻她。不过这位年轻的王子喜欢了公主，不过这位公主就被巫婆变成蝴蝶。故事最后都大团圆结局。我们欣赏一下邦宁指挥英国合奏团的演出。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送上过奥芬巴克的芭蕾舞音乐《蝴蝶》。跟住落嚟咧，就有德布西的第一首狂想曲。其实咧，德布西只有一首的狂想曲，就冇第二首啊。咁呢一首作品咧，系1910年完成嘅，就喺芭蕾音乐学院咧比赛用嘅。咁当时德布西咧都系评判啊。之后咧，德布西作为作品配器，令到音乐咧更加色彩丰富。系一首咧好精致嘅小品啊。听下啦，托泰利亚指挥英国室乐团联同啦吹奏单簧管的艾玛庄信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来啦，我哋会欣赏亚历山祖夫的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九的第四首。祖夫家话咧，音乐有两个方向，第一咧就系牧歌，系平静嘅生活；第二咧就系怀疑同埋讽刺啦。两者咧系有对比噶。祖夫家就话咧，喺佢嘅作品入面，怀疑系唔会获胜噶。

钢琴家米兰送上过亚历山祖夫的第四首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九。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戈卓尼诺夫嘅歌曲《天堂的力量》，有请莱顿同埋佢领导嘅霍尔斯特合唱团。

莱顿指挥霍尔斯特合唱团演绎过葛卓尼诺夫的《天堂的力量》。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不同的音乐，一阵间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阿尔巴尼斯的《西维利亚的圣体节》就是他的钢琴作品《伊比利亚组曲》的其中一首。伊比利亚组曲一共有四册的，这一首的《西维利亚的圣体节》就是第一册。第一册共有三首的作品，作品就是描绘基督的身体就在西维利亚街上巡行，最后就以钟声结束。音乐带出炽热的情感，使徒歌

乌斯基咧就将呢首嘅钢琴作品改编咧俾乐团演出，系一个咧好受欢迎嘅版本嚟噶。我哋听下宫素尔指挥新西兰提普及乐团嘅演出。

共授予指挥新辛那提普琴乐团，演绎过阿尔巴尼斯的《西维利亚的圣体节》，作品是由史陀哥夫斯基改编给乐团演出。拉罗开始作曲的时候就以创作室乐为主，不过法国音乐界就不太留意到他的作品。他本身是一位小提琴家，都写过很多的小提琴作品，之后就转写大提琴的音乐，慢慢他的器乐创作就越来越多人欣赏。今天欣赏这一首的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创作的时候他都已经挺有名气的了。这首作品有三个乐章，但演出的就是大提琴家佩克拉和钢琴家庞蒂。

富普兰的国民就是大型的创作，一共有四套作品，主题有法国、西班牙、帝国和意大利，横跨了30多年才完成。四套作品就是展现当时欧洲天主教权力所及之处，作品都是由不同的舞曲组成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国民第一组曲《法国人民》的选段，有请蒲塞尔四重奏。

普塞尔四重奏演绎过富普兰的国民第一组曲《法国人民》的选段。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欣赏过圣桑的管风琴交响曲当中的首慢版，弹奏管风琴有马蒂斯，连同演出是郑明芬指挥的巴士底歌剧院乐团。我们亦听过钢琴家林宝带来格拉斯的第一首变形，而刚才这首作品由杨晨拉奏小提琴独奏，联同沙尔带领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出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慢版乐章。接着下来，首先会听到高柏文带领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演奏韩德尔的 G 大调第三水上音乐组曲 HWV350，仲有马勒的 A 小调钢琴四重奏，拉奏小提琴有宾纳迪蒂，拉奏中提琴有邓玲，拉奏大提琴有艾信布洛，弹奏钢琴是君玉克。最后会听到钢琴家郎朗弹奏贺绿丁的木童短笛。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听过吉他演奏家奥格顿带来艾拉罗伯士的第一吉他哀号，还有佛汉威廉士的泰利士主题幻想曲，由海廷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而刚才这首作品是莫扎特选自费加洛的婚礼的一首咏叹调，名叫《那些快乐的日子哪里去了》，演唱的是女高音迪卡拿娃，同台演出有苏提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薛高维斯基改编自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当中的咏叹调，这个版本会听到小提琴家拉格连、中提琴家金井信子和大提琴家米斯基一同演出，还会听到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由普列文带领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长笛独奏家斯尔联同麦基根带领的爱乐巴洛克乐团带来韦华帝的 A 小调长笛协奏曲 RV44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比斯道嘅悲叹，由卓柏提带领伊利佐堂合唱团演出。我哋亦听过钢琴家基特堡弹奏佢改编肖斯达哥维涅嘅 A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68当中嘅圆舞曲，亦听过孟德尔逊嘅芬格尔山洞序曲作品26，由阿巴杜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 J.S. 巴克嘅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 BWV 1067，由哈鲁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团演出。最后有男中音泰科尔演唱莫扎特《唐乔望尼》当中嘅一首咏叹调，哦，来到窗边吧。同台演出有李云带领嘅大都会歌剧院乐团。

管风琴家昆尼尔演奏过 CPE 巴克的 A 小调管风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WQ70 的第四首。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弹奏钢琴独奏是连班尼，同台演出有不勤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亦听过古琴演奏家范里宾演出一首古曲，名叫《阳关三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费比加路斯指挥六人声合唱团演出德普利的《海星圣母》，仲有史波尔的《幻想与变奏曲》作品81。吹奏单簧管有高洛格，同台演出是古典合奏团。亦可以欣赏到韦沙摩斯特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小约翰史特劳斯的接吻圆舞曲作品400。而最尾可以欣赏到布里奇的悲歌，由比加兰拉奏大提琴，安维克弹奏钢琴。

韦华帝的第四首奏鸣曲 RV2 由波士顿博物馆三重奏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序曲》，由杜达美带领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还有罗西尼选自歌剧《塞密拉米德》当中的一首咏叹调，名叫《在此可怕的情况下》，演唱的是假声男高音参齐之，同台演出有赫夫斯泰特带领的日内瓦室乐团。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福特斯的《海尔特的悲叹》，由歌普带领新伦敦乐团演奏，还有格里格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中曲，拉奏大提琴有韦伯，弹奏钢琴是科斯博，最后有女高音迪卡拿娃联同男高音卡里拉斯演唱伯恩斯坦音乐剧《梦断城世》当中的《今晚夜》。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